0: 中国青山湖至死不灭服务，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接下来进入到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根据央视新闻消息，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此次方案围绕堵点难点提出系统性解决路径，推动构建车路能云协同发展的全链条产业生态。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了《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网信办等相关部门持续开展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整治行动，累计通过1100余款违法违规的 APP、SDK 排查8万余个收集使用人脸识别的应用场景，14万多个线下消费场景，发现并处置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8300余个。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央行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继四月减少1.94万亿元后，五月居民存款继续缩水1100亿元，两月合计减少2.05万亿元。这是近十年来居民存款罕见连续两个月的负增长。同时，非银金融机构存款合计增加3.61万亿元，跷跷板效益持续显现。日前，中国结算发布了2025年统计年报，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新增投资者1386.95万，其中新增自然人投资者1382.84万，2025年末投资者数量为25067.29万，比上年增加5.86%。而截止到2025年末，中国结算登记存管的沪深证券交易所的证券总市值为137.8万亿元，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证券总市值为8694.42亿元，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证券总市值为19780.21亿元，其中沪深 A 股总市值为107.84万亿元 ，B 股总市值为1114.09亿元。深交所网站消息，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决定于6月15号对深圳成指、创业板指、深证100、创业板50等指数实施样本股定期调整。此外，深交所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决定对创业板中盘200、创业板小盘300和创业板300指数的编制方案进行修订。这次修订呢，是在今天起开始实施。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的装车呢是20.24万车，创造了单日装车的历史记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了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呢是继续回升，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升。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当中呢，电商物流总业务量的指数为128.3，环比呢是回升0.4点。另外呢，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指数是止跌回升，其中呢，西部地区升幅最大。12号，一架飞机尾号为 B 杠六五九 X 的国产大飞机 C919 从南昌瑶湖机场飞抵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这标志着南航第11架 C919 国产大飞机正式入列，也是商飞江西飞机制造有限公司交付的首架 C919 国产大飞机。近日，由江西变压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全球首台500千瓦级的工业整流变压器在南昌下线，所有项目一次性检验合格，零问题，零整改，各项指标全面达标，实现了超高压、超高电压工业整流装备领域的历史性突破。广东的龙舟赛事全国闻名，近年来呢，在社交媒体也格外亮眼。端午假期临近，广州、佛山等地的龙舟赛区周边的民宿、酒店预订变得尤其火爆。有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广东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第二。五月底到六月中旬呢，龙舟赛啊、广州国际龙舟赛等关键词的搜索量呢，是环比上涨约183%。广州、佛山两地的核心赛段周边3公里范围之内，酒店的搜索热度呢，环比上涨约210%，热度明显高于非周末赛事。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亮融融。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永远在你左右。
1: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2: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接下来进入到速听财经。
3: 速听财经。
2: 世界银行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百分之。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2: 财经灵感，
1: 你有多久没有去 K 过歌了呢？上一次 K 歌的一个时间应该还是去年啊，但是说实话，这是我近五六年来，去年是第一次去 KTV， 但是也让我刷新了对 KTV 的一个认知。当时是去了一个商场，在商场的中心啊，就大概是二楼、三楼，还不到三楼，二楼。二楼的一个位置的话呢，是居然藏着一家商场 KTV， 我当时简直觉得难以想象。KTV 它的一个运营方式，难道不是应该在某一个这个底商的位置，然后的话呢租一个二层的门面啊，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节省开支吗？没想到它居然在商场里边开了一个 KTV， 而且那个商场的话，整体的消费和人群的话呢，都还是蛮不错的。所以当时也是让我觉得，哦，原来 KTV 它的玩法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转变，从最开始的那种量贩式的，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在各个商场里面出现了那种迷你唱歌的这种小亭子，那现在的话呢，又变成了在商场里面直接开一个这种量贩式，还不是量贩式的，它这种的话呢，只能是叫做说在商场里面重新开了一家KTV 啊，整体的一个价格的话呢，当时看了一下，好像也不是说特别便宜啊。但不可否认，在这里边的话呢，人流量还是蛮大的，而且确实有这个比较多的一个人群愿意去光顾啊。但是现在的话呢，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了。就这两年的话呢，出现了一种什么呢？自助 KTV 啊，特点就是说线上预约，扫码开门，外带自由，整个消费几乎碰不到一个工作人员。尤其是这个外带自由啊，这个在 KTV 里边真的是难以想象啊，就是从最早的时候你要和工作人员打游击啊，就是吧，这个他不让你带任何的酒水饮料，然后这个吃的东西都不让带，但到后续的话呢，这个相对来说自带的这种水类这个比如说奶茶之类的话呢，他会放宽然后再赠你一个果盘什么的，那这种的话呢，其实就也发生了一定量的一个变化了啊。而且这种的话，你就会发现现在好像自助化的服务又开始流行起来了，但是这是不是一个好生意呢？这种自助的 KTV 到底是怎么来玩的？

话，其实比如说你去这种自助的 KTV 里边，门口会有工作人员，不是说一个工作人员都没有，因为工作人员还是需要，比如说打扫卫生，然后的话呢，给你确认一下你的这个券，然后的话你进厅里边，这个的话呢，主要是你在网上买一个核销券，然后门上也会贴一些操作指南，你扫码开门进去就可以了，然后就开始计时相对来说的话呢，整个过程还是比较便捷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种外带食物，外带食物的话呢就更加方便了。当然也会出现一些小插曲之类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假设哈，你的这个包厢里边某样东西出现了一定量的问题，比如灯出问题了呀，然后麦克风出问题了呀，或者说是电啊这种 K 歌机这边出问题了呀，等等等等的话呢。

可能有，比如说房间有一半在使用啊，主要是以年轻人为主。说白了，人家感觉这种操作方案就是什么呢？就是主打一个轻社交场景，叫 i 人友好，就是1到2人的这种需求啊，服务方面几乎砍掉了所有的人工环节，从预约进店到离店，全程无需现场工作人员的一个介入。但是这个会不会挣钱呢？其实这里边的话呢，大家就要去看到啊，就是最开始它的前辈是什么？迷你唱歌厅啊，迷你唱歌厅的前辈那就是量贩 KTV 了啊。当然，这个也发生了一些相对的一个变化了。17年前后的话呢，这种玻璃房的唱歌厅啊就非常的火。这个主要是将碎片化的时间，大家碎片化的时间给利用起来了啊。然后，如果说你加盟的话，两种方式，一种是买断式的啊，就是一台大概26,000啊，然后每个月再交300块钱的平台服务费；第二个是租金式的，就是3000块钱的押金，自行负责场地租赁、品牌。排方是按流水分成，一年总成本大概在5到8万，投资的门槛说实话不算特别高。理想情况之下啊，据说理想情况之下半年就能够回本。在当年的话呢，确实也是火了一阵儿了。但是现在的话，我感觉各个商场的话，确实也是有一种消退的情况啊，比较少了啊。这个里面也有一些原因，我去唱过啊，它这个歌的话不便宜。就你如果说你要待的时间久一点，那可能一个小时你得花50块钱左右啊，价格呢可以说是直逼传统的一个 KTV，而且呢2平米的空间里边，甚至有的还不到2平米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几乎没有任何的社交互动可言啊，就纯粹的就是你在这儿打发碎片化的一个时间啊，而且这个玻璃房嘛，外面也能听到你的歌声。所以有的时候呢，对 i 人不是那么友好，所以新鲜感一过的话，自然就是留不过人了啊，留不住人了。但这种自助的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它相较于传统的来说的话呢，是便宜了一些的。你日常运维的话，可能人员上是便宜很多的。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相对的这个房租、水电这样的一些成本的话，也确实还是在啊，但是整体去看的话，你人员少了，你相对的运营压力相是发生了一定量的一个变化的。当然也有一些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你人少了嘛，处理问题起来就慢了嘛，所以在某些情况之下的话呢，这种场地的细节方面也会给这种顾客带来一些不好的感觉。所以说这种回头客有是有，但是相较于正常的 KTV 的话呢，是会少一些的。所以本质上来说的话，你说它是品类创新吗？不能完全去这样讲，你唱歌还是唱歌嘛，包房还是包房，核心的层面是什么呢？就是用自助的系统替代了人工，用更低的价格去，让吸引了这种价格敏感型的一个用户，在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它是具备一定生存空间的，但是，哎，没有扭转整个 KTV 行业的下滑趋势。因为现在确实变了，以前 KTV 可能是年轻人消费的必选项，现在的话呢太多了啊！前些年啊，什么剧本杀、密室逃脱，后来的话呢各种户外活动都有相对应的一些分流啊。有人就说啊，现在人家都跑去玩户外了，爬山露营啊，这个的话呢，没准呢，我可以在这个爬山的中间段，我开一个露天 KTV。所以像这种的话呢，确实也发生了一定量的一个变化，而且最近几年的话呢，有一种明显的感知，就是什么呢？就是自助模式呢，确实是有一些抬头了啊。前些年确实抬头了，但是又低了一段时间，低了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呢，发现最近这一年的话呢，又有一点点往上抬了。比如说前些年我还看到过什么自助台球厅，那个东西怎么讲呢？我觉得这个的话呢，容易被蹭。我不把球给你收回去，难道你这个球不在台面上吗？所以这个两者之间其实还是有一定量的一个区别的啊，就容易被这个薅羊毛啊变成这样的一种感受。然后自助的健身房，这个现在还是存在的，24小时，但是更多的是24小时开不下去，可能就是18小时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所以这个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也会有一定量的一个变化。但是现在更多的这种自助式的，它并不是说作为主要的我的经营的一个方式，而是作为一个引流款。就这种引流款之后的话呢，我需要用其他的东西去吸引它在我这边来进行相对应的一个付费的一个服务。所以呢，线下的这种商业的自助化的模式能够走多远，最终取决的其实就是大家在对它的这种服务缩水和体验上的不便之后的话，多大的程度上愿意持续的为它的便利和低价去买单的一个问题。尝鲜，我相信很多人都愿意去尝鲜，但是你会愿意为它这个便利性或者说低价持续去买单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了。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

0: 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进入到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上周市场呢出现了一个先下后上大幅震荡的一个局面啊，上证指数是收报 4031.51 啊，上涨 0.09% 啊，深圳成指呢是 14963.40 啊，下跌了 2.29%， 创业板指呢是 3830.35 下跌 3.22%。而在板块方面的话呢，银行、非银金融、有色板块呢是表现居前。同时呢，在上周的话呢，科技股是有所降温的啊。此前的部分超跌板块迎来反弹，而市场结构也进一步再平衡啊。所以呢，在展望后市的时候，有机构就认为了说 ，A 股短期大概率会延续震荡蓄势的一个态势。近期呢，外部的扰动可能进一步提升市场对于业绩的一个重视程度。同时在上周，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也是如约而至了，所以说在我们在周五的时候也提到了，说市场流传已久的世界杯魔咒好像再次被热议了起来啊。这个就是说，每逢这项赛事的时候呢，全球的股市尤其是 A 股往往会容易走弱，是让不少的投资者赛前心生顾虑啊。那机构呢普遍认为，这个所谓的魔咒是统计巧合，而并非是市场规律。六到七月啊这样的一个窗口期期间呢 ，A 股的自身运行逻辑的指向何方，成为了更具有现实意义的一个问题。像申万宏源他在最新的策略当中报告当中就提到了啊，当前的结构性上涨的行情演绎呢已经接近高位区域了，全面上涨的空间啊尚待打开。那六到七月存在快速调整的一个可能，所以呢，他们认为 AI 算力链和战略资源方向呢是目前处于有业绩的高估值阶段啊，如果出现调整叠加啊中报业绩验证延续啊，实际构成了业绩消化估值的一个过渡阶段，下半年呢是有望迎来新一轮的一个上涨行情的。招商证券则认为了，当前还没有到一个市场风格或者说主线切换的一个时间节点了。六月下旬呢，市场将会逐步进入到中报的一个交易窗口，业绩的确定性强、景气度高的科技方向呢，也有望继续占优。天风证券则表示，世界杯窗口呢，不必然说对这个防御风格啊，因为历史上这种小盘成长和高弹性资产在部分赛事年份的表现优于红绿板块，赛事扰动过后主线仍然是在 AI 产业的一个趋势。所以呢，综合多家机构来看，2026世界杯赛事呢对于 A 股而言更多的是一段市场自然消化的一个阶段，科技主线呢在调整当中等待产业拓展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基本面验证当中在中期报到来之前蓄势啊，赛事带来的这种情绪扰动和成交萎缩客观存在啊，但是市场中期方向呢仍然是由业绩和流动性来决定的。当然了，那本周到个底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中信证券就认为了 A 股的市场风格再平衡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但是在配置上仍然需要聚焦有清晰业绩逻辑的一个方向，而非是为了切换而切换，所以配置思路上呢维持是 AI 加能化的一个配置结构，需要重视新能源、化工、有色金属、电力设备等板块的一个性价比，同时呢继续增配低估值的券商和保险板块。而中信建投则认为了上周呢 A 股市场是处于一个低开后整体企稳，显示出了一定的一个韧性啊，市场短期有望是迎来相对的一个反弹啊，但是呢投资者的观望的态度还是比较浓厚的。整体来看， A 股目前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的话呢是趋于复杂，可能对风险偏好形成了一定的压制，市场预计呈现上有顶下有底的一个震荡格局，配置上啊以短期再平衡为核心，适度的控制高波动暴露，关注基本面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景气赛道，等待内外部不确定性落地带来的预期校准，建议呢重点关注像 AI 比如说芯片、半导体、光通信等等，有色金属、工业金属、小金属、煤炭、非银、新能源等等这样一些板块了。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了。好，这里是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九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992热搜榜。
2: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14号，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指导。14号是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目前每年有超过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全国已经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14号，辽宁葫芦岛辽随渝35261船1018重大倾覆事故调查报告发布，调查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系船东船长未按照实线择港避风，未更换渔网舍近求远，返航途中遭遇强风浪，涉事船东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36名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我们再来聚焦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15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一组的比赛当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友上午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治热点。近日曾在北大清华等高校间走红的鹅腿阿姨，因被举报其售卖的鹅腿实际原材料为鸭腿而引发轩然大波。6月9号，鹅腿阿姨在团购群内发布公告，坦言原材料是鸭腿，并称鹅腿阿姨叫了十几年，不存在欺诈行为，表示正在配合相关部门工作。然而这一纸坦白揭开了鹅腿被鸭腿的真相，也引出了一系列法律问题。那么从法律视角来审视鹅腿阿姨事件，可能涉及哪些法律责任呢？首先是行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生产经营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添加剂的，及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0000元的，并处5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0000元以上，并处货值金额10倍以上2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如果后续调查认定鹅腿阿姨长期用鸭腿冒充鹅腿来销售，即便其鸭腿本身是合格食材，也构成掺假掺杂，将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此外，鹅腿阿姨以流动商贩的形式经营，如果没有营业执照或者相关的食品经营许可，本身还涉及无证经营的问题。

有学生反馈称，自己早在2024年就了解到阿姨卖的是鸭腿，以为大家都知道，但这种部分消费者知情并不能够在法律上为经营者免责。对于不知情的消费者而言，以鹅腿名义销售鸭腿仍然是明确的消费欺诈，经营者应当对全体消费者承担责任。鹅腿阿姨这个名字叫了十几年，背后凝聚着高校学子对她手艺的喜爱与信任。然而，诚信是经营之本，食品安全更是重中之重。此事件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一旦发现食品存在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等问题，可以及时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12315热线投诉举报，或者通过诉讼等法律渠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一事件无论最终走向如何，都将成为小摊贩合规经营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一个标志性案例。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1: 现在开庭。
0: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你问我答。近日一位 UP 主分享了55岁的父亲因为工作原因和老婆分居，每天和豆包打视频电话聊天，爱上了 AI， 并且互称豆豆和华子哥。作为女儿的 UP 主不禁疑问，婚内爱上 AI 算不算精神出轨，并且制作了一期视频。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涉及的法律问题。55岁的爹精神出轨豆包，听起来像段子，却藏着真实的法律困惑。这里的豆包是字节跳动推出的 AI 智能助手，具备全天候个性化陪伴和精神交互功能，能根据用户的语气和情绪生成贴合场景的回复。当丈夫沉迷与 AI 聊天，向他倾诉心事，甚至能够产生情感依赖时，妻子能否主张这属于婚内出轨？法律又能够提供哪些救济呢？精神出轨算不算法律意义上的婚内出轨呢？首先要明确，我国现行法律对精神出轨的态度非常克制。民法典规定了夫妻忠实义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但该条款被明确界定为倡导性条款，是婚姻家庭道德规范的法律化，本身不具有可诉性。换句话说，夫妻法律规定夫妻应当忠实，仅凭借精神出轨本身很难追究法律责任。司法实践中的口径更为清晰，上海法院在一起离婚案件当中明确指出，出轨行为应当理解为与其他异性发生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精神出轨不能认定为出轨行为。北京朝阳法院

也曾在一起案件当中认定，被告虽然承认存在精神出轨，但法院认为该行为不符合离婚的相关规定，未支持原告以此为由的离婚诉求。因此，单纯的精神出轨在法律上很难被认定为婚内出轨。豆包只是一个 AI 程序，不具备法律人格，与 AI 的情感交流本质上是一种人机交互行为，而非与其他自然人的情感或者性关系。

虽然精神出轨本身不构成法定过错，但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仍然可能引发若干的法律后果。首先，一般的情感交流，法律并不干预。如果只是日常与 AI 聊天、询问问题、获得情感慰藉，法律通常不会干预。夫妻忠实义务属于倡导性条款，夫妻一方不能仅以对方与 AI 聊天为由起诉离婚或者索要赔偿。其次，情感依赖导致感情破裂，可能会影响离婚判决。如果丈夫因沉迷 AI 产生情感依赖，长期忽视家庭，冷落妻子，导致夫妻感情彻底破裂，妻子可以依据民法典的规定起诉离婚。该条列举的法定感情破裂情形当中，虽然没有明确包括出轨，但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是兜底条款，法院会根据实际情况综合来判断。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司法判决已经出现了 AI 介入婚姻关系的案例。法律专家指出，与聊天机器人的密切情感交流正成为离婚诉讼当中新的争议焦点。这类被称为数字第三者的介入已经开始被法院认定为离婚过错的具体表现。

如果造成严重损害，可能适用离婚损害赔偿。民法典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二、与他人同居；三、实施家庭暴力；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五、有其他重大过错。这里的其他重大过错是民法典新增的兜底条款，为出轨行为纳入损害赔偿范围提供了法律依据。司法实践中，法院判断是否构成重大过错，通常综合考量行为的主观恶性、频率和持续时间、对婚姻的破坏程度、对无过错方的实际影响等。在 AI 精神出轨的情境下，如果丈夫的行为已经发展到完全取代现实夫妻情感交流、实质性破坏婚姻制度的基础的程度，妻子可能主张该行为属于其他重大过错，要求损害赔偿。在财产分割方面，民法典第1087条规定了照顾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当然，实践当中还有不少难点，首先是证明感情破裂与重大过错的举证困境。法律问题最终还是证据问题，妻子需要证明丈夫与 AI 的情感交流已经达到了破坏婚姻的程度，但 AI 聊天记录是电子数据，提交时需提供原始载体供法院核实。如果涉及到语音自动转文字部分，法院可能会因为人工智能翻译难免差错不予采信。此外，与 AI 的交流属于人际对话，如果证明这是精神出轨而非正常使用，本身就是司法实践当中的难题。其次，AI 不具备法律人格，现行法律框架下，第三者只能是自然人，豆包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第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 AI 与 AI 的过度情感投入没有任何法律后果。当这种行为对婚姻造成实际性破坏时，法院可能会通过其他重大过错或感情破裂等路径进行评价。随着 AI 伴侣日益普及，一种前所未有的数字不忠现象正在动摇婚姻根基。令人深思的是，现实当中已经有75岁老人因沉迷 AI 女友而提出离婚的案例。随着技术迭代， AI 的情感陪伴能力只会越来越强，法律对数字时代精神出轨的评价标准也将不断演进。对于每一个家庭而言，技术可以带来便利，但维系婚姻的温情和忠诚始终需要现实当中的用心经营。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

0: 入，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992热搜榜，
5: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据中国之声报道，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项目过程当中，向玉米制种农户强行收取每年每亩200元的建设费，并连续扣款15年。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工作组赴当地核查，张掖市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14号，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齐纳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皮卡车追尾一辆路边停靠的水车，造成皮卡车内6人死亡，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开展善后工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今年7月1号香港首映。北京时间14号，2025至2026赛季 NBA 总决赛第5场较量落下帷幕，纽约尼克斯队在客场以94-90逆转战胜圣安东尼奥马刺队，最终以4-1的总比分锁定总冠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传。
2: 啊！
3: 你在看什么呀？
2: 啊！
3: 哟，没流量啊！
2: 对呀，
3: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4: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声灵，
4: 我们来说到一个英文单词叫 the voice， 什么意思呢？很多人肯定都脱口而出哈，声音的意思。但其实，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面，在英文世界，我们讲到 the voice 这个单词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会想到一个歌手，他的名字就是 Whitney Houston。一个人居然可以有如此大的荣耀，去拥有这样的一个绰号。可见他在业界的地位跟影响力，正是因为这个人的出现，影响了整个流行音乐界的许多的歌手，甚至很多的流行音乐走向都是因为他而发生的改变。他也是唯一一位连续七次登上了 Billboard 榜单单曲榜首的艺人。 The Voice Whitney Houston。

说到 Whitney Houston， 她从小就在教堂里面唱歌，并且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歌手了。1981年她成为第一批出现在17岁杂志封面的黑人女性，那个时候是成为了青少年模特。然后后来在 Arista 唱片公司的董事长的推荐下，她在19岁的时候就签约了这家唱片公司。没有想到她的前两张专辑就分别登顶到了 Billboard 榜单的第一名，也是那个时候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专辑。然后他的第三张专辑1990年的那张 I'm Your Baby Tonight 产生了两首在 Billboard 榜单上面的冠军单曲，一首就是同名单曲 I'm Your Baby Tonight， 另外一首就是 All The Man That I Need。

1992年，当时在乐坛已经叱咤风云的 Whitney Houston， 她进军到了影视行业，这属于唱而优则演。那中国的歌迷也非常熟悉的这部非常经典的作品《保镖》，当时就上映了。这部电影也成功挤进了有史以来这个票房前10的这样的宝座。但是这部电影的剧本跟主要演员的一些表现也是受到了很多负面的评价哈。但是得益于 Whitney Houston 给电影录制了6首歌曲，这里面的 OST 实在是太棒了，所以这部电影不管是在格莱美还是在奥斯卡上都获得了一些音乐类的奖项。然后这张专辑当中的那首非常经典的单曲后来也成为了音乐史上最畅销的女性实体单曲唱片，马上来听一下这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亮融融。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进入到90年代的 Whitney Houston 可能确实是因为又唱歌又演戏的，所以他可能在发唱片这件事情上没有那么专注了，所以直到1998年才发出了一张完整的录音室专辑 My Love Is Your Love。 当然这张专辑当中也出了一些非常热门的单曲，包括了 Heartbreak Hotel, It's Not Right But It's Okay, My Love Is Your Love。在这张专辑继续大受成功之后，他后来以$10 million的价格跟这个 Arista 续签了一份合同，这个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唱片合同啊。但是毫无疑问，任何的唱片公司都会觉得这是一份非常值得的合同。但是紧接着就遇到了他职业生涯当中的一段瓶颈期哈。02年的专辑 Just Whitney 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啊，再加上他个人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沾染到了毒品，以及跟歌手 Bobby Brown 的婚姻也是遭受到了媒体的广泛的报道，所以接下来他就有6年时间是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但是尽管6年没怎么唱歌，这个 Whitney Houston 也不会让唱片公司亏本的哈。Whitney Houston 凭借最后一张录音室专辑 I Look To You 在2009年重返了这个 Billboard 榜单的榜首的位置。

2021年的2月11号这一天是一个让人悲伤的日子，因为 Whitney Houston 在比弗利山庄的比弗利希尔顿酒店的浴缸当中意外溺水死亡，原因是心脏病跟可卡因的吸食。他当时去世的消息恰逢是2012年格莱美颁奖典礼，所以他一个人的意外离世让那年整个的格莱美颁奖典礼显得非常的星光黯淡。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我来吧。
3: 是我对不住你。
2: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3: 我走了，你保重。
2: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3: 师傅，开车。
2: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牛可怎么活呀，燕子？
3: 怎么？
2: 没有牛可怎么活？
4: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4: 你的力量，我的主打，
5: 992城市生灵。
6: 今年各种各样的演唱会依然在持续的发热当中啊，当然在诸多的演唱会里面，有一位歌手他的演唱会还是比较特殊的，这个也让他频频出现在热搜里面啊，他就是伍佰老师。你会发现伍佰上热搜几乎都是同一个原因哈，就是他作为一个歌手，他开演唱会站在舞台上面根本不需要张嘴，就作为演唱会的主角，他在舞台上面完全可以闭麦听台下观众的大合唱啊。于是这样的现场就催生出了很多网络上面的热梗，比如说花1500买门票唱了1000，500没唱，还有人说伍佰老师主要起到一个造型上面的作用。那这些非常幽默的梗呢，也让伍佰的演唱会有了更强的话题性，也蔓延到了圈里圈外更多年轻人的市场。今天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就来关注一下伍佰。

在很多知名歌手他们的音乐现场当中，歌迷在台下跟着唱，这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只要这个气氛对，然后这个互动效果好，很多歌手也是比较乐意把话筒递到台下让歌迷唱两句的嘛。尤其是很多歌曲啊，它里边高音比较多，对吧？哎，这个递出去几次就可以很有效地减轻自己的演唱的负担。毕竟像戴佩妮之前遇到的那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哈。但是如果你把整首歌曲都交给台下的观众来唱的话，这种现象就比较少见了，因为难免会被视为是对付费观众的敷衍，对吧？但是在500的演唱会现场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今年500的巡回演唱会当中，他自己独唱的机会真的是非常的少。就像有一次500在舞台上讲说，请大家安静听我说一下，这句话刚说完，台底下大家就接起来了，听见你说朝阳起又落。可以说在500的演唱会上面，500真的没有什么话语权。

能够带动现场大合唱，那肯定是因为你的歌曲朗朗上口，传唱度足够高嘛。那这一点呢，其实很多歌手的演唱会都能够做到，只不过伍佰的演唱会他的这个程度啊更为鹤立鸡群一点。就伍佰刚出道那几年，他的演唱会现场就已经能够有大合唱的这种情况。在伍佰年轻正当红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艺人的宣传主要是靠上电视节目、上综艺节目以及上电台媒体，但伍佰那个时候就放弃了很多媒体宣发的机会，他改用了各种巡回演唱会，所以当时他也有一个称号叫 King of Life， 现场之王。所以随着伍佰一场一场的线下演出，这样的一个标签就更加深入人心了。然后还有人讲说，之所以大家能够跟着唱，是因为他的音乐总能唱出作为普通人小人物的感受，这个当中朴实却富有诗意的歌词，再加上朗朗上口的旋律，他的大部分歌曲都能够让听众实现情绪上面的共鸣。你觉得呢？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998年的春天，伍佰做了一次为期4个月的巡回演唱会，在其中的一场演出里面，时间刚过半啊，伍佰流了很多的汗，然后就打开了这个招牌的风扇对着他吹。这时候他讲到说，我写了这么多歌曲给别人唱之后，哎，总想着自己资源回收用一下。这时候台下就已经开始尖叫了，因为他确实是一个高产的作者，为别人填词作曲的歌曲达到了185首。然后接着讲说，我来唱一首很拔辣的歌曲好不好。那这边的拔辣呢，就是很俗套很大众的歌曲啊，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首非常豁达的歌曲，但其实这里面充满了对人生的一些危机跟提醒。比如说提醒人生的风景就像大海里面的风涌，有时猛有时平，所以你时常还是要小心一点。再比如说无奈，有的时候会充满了一些无奈啊，你不要怨天尤人，不管是顺利还是糟糕，它都是你的一生。歌曲当中道出了很多人生的难题，但似乎并没有直接告诉你问题的答案。但是伍佰给出了自己的解法，他把自己当成了答案，给出了故事的后半部分啊。接下来听听看伍佰自己回收利用的歌曲当中的答案是什么。世界第一的

虽然伍佰的演唱会现场的氛围如此的热闹，然后大家不管是跟着唱还是拿手机拍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但是最近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位音乐人吴青峰啊，就是前苏打绿的主唱，他最近发了一篇文章，表示说希望在艺人表演的现场可以不要出现手机一直跟拍，这个确实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些热议啊。为什么有些艺人可以，有些艺人不可以呢？其实这个问题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他们俩都没有错。演唱会本身其实就不只有一种形态，能够让乐迷静静的认真听歌的，它同样也是值得尊重值得享受的表演。不过我觉得现在的演出现场，如果你想让歌迷不拍照不摄影，好像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还是要承认，每种需求的存在都是有意义的，多样性的演出现场的氛围才意味着演出市场的健康。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求算不算太高？
1: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之旅，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亮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4: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大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

0: Radio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FM 99.2。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

0: 放电影了。
1: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2: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0: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3: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动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你说。
1: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

0: 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4: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快一点。再快一点。有哦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心上。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灯影儿，
3: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4: 6块。
3: 6块是吧？这个呢？
5: 5块一斤。
3: 这个多少钱？
4: 8块钱。
3: 这么便宜啊！
5: 就是这个便宜。
6: 这么便宜啊！
7: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平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

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坐在角落阴暗的蓝地板，对着墨色说着晚安。人有命和运，被现实污染，删除自己都厌倦的贪。想要活着就学会让步，要轻松就让乐队沉默。可是妈妈，难道人生就只是为了求一个麻木的安？明明过去你也曾经问过我的抱负，问过我今后想走的路。明明我也曾经向往着山野，但却在偏见里咽下了苦。黑色的云，南山的雾，触不到的风景在梦里重复。雨不会停，痛在加速，好像人生只剩那。

像风筝扯不开线，我陷入了束缚的感觉，想挣脱离本身梦和自由，只差一念，赚着永远都赚不够的糊口钱，被世俗剥夺自我的独有权，昧着良心说却想起年少像这样的19年。可如今我在20几岁，难道就该困在所谓正确的生活里？我想要自己寻找答案，自己看着太阳，自己躺在大地挣钱的林场雨。妈妈你看看我，看我眼里那道倔强不甘熄灭炽热的光，妈妈请理解我，忍着活一次，我想为自己活一场。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到成功。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天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大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流。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享受。

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

感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

0: 要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992城市生灵，
3: 这一期我们要来说到的这歌手，他的名字叫 Kenneth Edmonds。 那如果只是说这个名字的话，我相信是没有人认识他的，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响当当的艺名，那叫做 Babyface。 那这个名字就熟悉多了吧。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创作并且制作了超过26首的 R&B 热门歌曲，并且获得了12项的格莱美大奖。今天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Babyface 曾经的一些经典的作品。开场先来听到第一首歌 Drama Love and Relationships。

为什么说乐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其实组乐队去做音乐，这是一个成功音乐人往往必经的一个道路啊。当然现在可能玩法不太一样了，但是在当年你能看到大部分的传奇音乐人他早年间都是组过乐队的，比如说这个 Babyface 也是不例外啊。在70年代最开始他是接触到了 Funk 音乐，然后呢就在一个乐队里面担任吉他手，然后在过程当中他学了一些其他的乐器，当然在学习乐器的过程当中他的创作能力也是得到了非常强的体现哈。尤其在1983年他给 R&B 乐队 Midnight Star 创作了一首歌曲叫 Slow Jane， 这首歌曲帮这支乐队 Midnight Star 在1983年是赢得了双白金舞曲的这样的一个认证，所以我们可以回到那个时候来听听看他那个时候的作品长什么样子。

从1988年开始，这个 Babyface 就离开了乐队，走上了这个单飞之路。但是一开始可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机会，于是他就写了很多的作品卖给唱片公司。也是一些年之后，很多人才发现一些大牌歌手唱的歌曲原来是出自于这位创作人之手，比如说这个 Bobby Brown 的 Ronnie, Kerry White, Love Solve It,还有当年的大天后 Whitney Houston 的那个 I'm Your Baby Tonight 都是他来创作的哈。但是很有趣的是，那个时候他给别人写的歌曲跟他自己专辑里面发的歌曲的风格差异还是蛮大的，可能是因为还没有玩够吧。在自己创作的一部分歌曲得到市场的欢迎之后，他的作品的风格也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嘛。但是在此之前，他还是有着一些其他方面的想法的。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啊，这是他在单飞之后发的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比较有时代特征的作品，后来确实就很难听到这种类型的 Babyface 了， Tender Lover。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虽然 R&B 已经算是一个比较古老的音乐类型了，但是在90年代那个时候的 Babyface 却可以用这种类型去征服各种各样的评委。1997年初，当时的第39届格莱美奖的这个入围名单公布之后，所有人都非常的震惊啊，因为 Babyface 一举是囊括了12项的大奖的提名，这个是打平了之前流行天王 Michael Jackson 创下的一个记录啊。毕竟提名很多嘛，所以最终也收获了三项大奖，分别是年度唱片、最佳节奏蓝调歌曲以及年度制作人。有人大概做过一个统计哈，在90年代获奖的这些大热的 R&B 作品里面，可能每10首里面就有这个3到4首是跟 Babyface 有关系。

我们好像依然很难看到一个音乐人能够做出像他这样的一些成绩，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能够为自己以及其他的艺人造就115首流行与 R&B 的畅销单曲，这里面基本上都是 Top 10或是 Top 50的歌曲。从80年代中期一直到现在，如今已经50多岁的 Babyface 现在依然在持续的输出，虽然已经没有当年那么高产了，但是我们时常还是会在一些电影作品、圣诞歌曲，再或者在一些新人的歌曲的 featuring 当中看到他的身影。我们也希望他的这条创作之路可以一直走下去。